0: 哟，再不美，你不把我忘了；再不美，你翻到来我去了。别上了，
1: 别上呀，别上呀，别上呀！
0: 你光敷衍我，我不去那上哟。别上了，上半句唱，上半句唱，我呀，都不在跟你唱，
1: 别上，别上。